0: 什么嘛？这个也拿我们的人都准备海洋关系。
1: 山
2: 羊，你看这么民工海洋味，这里是不是新疆米做平安羹？
0: 那边好嘛个白事，都准备海洋关系，拿我的毛衣，那白事应该做的上海洋关的准备。
3: 好个 happy， 也别注意，也阿弥蒙，什么都，也咪的人准备，也阿弥的人买多，别个家说，嘛都东巴拉巴，也新疆米做平安牛西拉松，嘛准备嘿，你呢？别个家说，那毛黑的弄黑的，那个好，比方说这些，那边好，嘛个欢乐，嘛准备好，也没他们听你好，
4: 那我得家说嘛个东巴拉巴，海洋关的准备。
0: 海南的 tribunal estatal met